0: 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4: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3: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4: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3: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4: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3: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4: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王刚，现在为您送上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五一期间自驾出游多，旅途劳顿，容易导致疲劳驾驶，因此自驾游的行程要安排得当，开车前要充足休息，避免行程紧凑、熬夜赏景导致的疲劳驾驶。行车前请提前了解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做到开车不分心，导航听声音。福州辖区的高速公路多在山区穿行，隧道较多，例如京台高速的天龙山隧道、牛岩山隧道、福州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等都是事故易发路段。进入隧道后，由于隧道的黑白洞效应，隧道内外的光线变化容易引发追尾事故。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应开启大灯控制车速，严禁在隧道内违法变更车道，请谨慎驾驶。车辆进入隧道前，驾驶人应留意隧道入口的信号灯，提前避开显示叉的车道。长途出行要提前给车辆加满油充满电，特别是新能源电动车驾驶人要了解沿途充电设施的分布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根据车辆能源消耗状态及时进行补给。建议续航在低于100公里时就要做好补电准备，如遇车辆事故或故障等情况，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人流密集，请驾驶人一定要管好照顾好同车的老人孩子，请勿将一老一小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老人孩子误入高速公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前面超速了。黑马
1: ，Ice Scooter，
0: 豆瓣酱 ，Yeah，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

0: 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不出意外的话，人生过半，想和自己促膝长谈。他谈前半生悲欢，我谈我

还不好说穿，聊到很晚，感同容易伸手较难。时间看我俩不惯，优柔寡断，从不等人把话讲完。谁是接下来的新欢？我们是否还有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

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绝大部分路段呢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那个别路段呢，比如说是景区的附近，可能会有一些游客的人流，但总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雨天湿滑，路面呢不好行走，刹车的制动距离会比较长，提醒开车在路面上的朋友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控制好车速。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5: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4: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5: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4: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5: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4: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5: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在高速行车途中，车辆突发爆胎、发动机故障、油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很多驾驶人会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行车中车辆发现异常，首先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切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缓慢向右侧应急车道慢慢靠拢，全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停稳后，车内所有人员不要停留车内，第一时间快速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随后驾驶员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150米以上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夜间或恶劣天气可搭配反光警示标志。完成所有安全防护后，及时拨打12122电话，耐心等待专业救援。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字准则，科学避险。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9: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8: 放假真好啊！
9: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8: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9: 畅

0: 七六快乐假期。
1: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亮亮。在五四青年节，也就是假期第四天的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在假期出行的路上。在路面上呢，遇到任何的情况或者需要帮忙想要求助的地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来告诉我。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文旅藏巧思数字复兴游，福州74处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五一文明出行乘风上，适宜泉州时尚之都，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五一假期，凭借着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东风，福州将数字应用场景铺满城区，以数字技术解锁文旅新体验。 AI 变脸、 AR 导览、智能伴游，科技来让福州的游客获得更多的新奇体验，不仅可以看风景，而且能够对话历史，共创内容。福州用数字技术创新催生文旅新业态，助推文旅新发展。福州市园林中心公布2026年74处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空间，覆盖各县区，提供亲子、自然体验等多元休闲场景。此次开放延续热门点位，结合五一假期推出赏花加踏青新玩法。乌龙江公园开放零下空间与共享草坪供游客观景，闽江公园南园开放零下空间搭配花香果景，左海公园开放大草坪适合运动休闲，部分空间因生态保护或人流限制不可以搭设帐篷。五一假期，永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松口古镇更是成为人们放松休闲的热门选择。游客多了，但古镇始终保持着卫生整洁，文明出行蔚然成风。记者在松口古镇鹤行路上看到，游人或拍照留念，或驻足观赏，但始终践行文明旅游理念，自觉带走餐食垃圾，共同爱护古镇风景。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福建省泉州市拥有13000家纺织鞋服企业，涌现出安踏、特步、七匹狼、361度、匹克等众多知名品牌。2025年纺织鞋服产值超7000亿元，让泉州成为中国时尚制造版图上的重要坐标。在这座世界遗产城市里，开元寺、洛阳桥等22处世界遗产点串联起宋元东方第一大港的繁华记忆，让泉州成为文旅发展高地。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达1.12亿人次。近年来，泉州立足自身优势，成立适宜泉州时尚之都工作专班，推进适宜加时尚产业融合，推动制造强势向时尚之都转型。日前举行的四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15期间，我国将加快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将国家监测网点由现在的3.3万个扩容到5万多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同时呢，鼓励和支持各地结合污染溯源、非现场监管、预警应急等需求，创新特色智慧应用场景，在公共监测方面推动央地部门间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强化基层监督监测与应急监测能力建设，对企事业单位自行监测活动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管，坚决防范和打击弄虚作假。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全国旅客预计发送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截止到5月8号的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口车票11718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2号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成都、南京、武汉、郑州、深圳、长沙。北京至沈阳、广州至南宁、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济南、西安至成都、武汉往返长沙。

北京至青岛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日前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培育工业设计领域企业，提高专业性、国际化水平。作为连接创新与市场的桥梁，工业设计深度嵌入研发、生产、营销全链条，既能通过用户洞察挖掘需求，又能凭借结构优化降本增效，还靠品牌设计提升溢价。推动工业设计高质量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是主要方向，加快培育领军企业是重要抓手。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支持培育一批工业设计领军企业，支撑中国制造由大到强，期待我国不断培育出更多的工业设计领军企业，以专业化、国际化的设计能力托举中国制造。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这里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现在呢，虽然正在享受五一的假期，但是很多朋友是不是也想安排一下我们自己的年假呢？毕竟这个年假休起来时间更长，而且能够错峰出行，不至于碰上那么多的旅行人流。想不想不用转机，不用早起，从福州轻松出发，一次打卡川西所有的精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的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儿童节出发，8天7晚，咱们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精华的景点。行程安排上呢，也做了一些特别贴心的设计，比如说呢，在亚丁连住2晚低海拔酒店，给大家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所以呢，咱们这个高访风险就更低了。除了接送机之外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全程2+1头等舱旅行车。这个2+1啊，大家应该经常在我们做旅行招募的时候听到过，就是呢，一个横排过去只有3个大座椅，可以躺，可以充电，长途行车也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咱们是纯玩团，零购物，一价全含。5月15号之前报名呢，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早鸟价格，59周岁以下只要4980块钱，60周岁以上4700块钱，满20人呢就会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人，停滞团玩得更加的自在。想要报名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发送旅行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来报名啦。给大家大概的讲一讲我们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哈，福州直飞往返宜宾，航班时刻不早起不贪黑，回程到家正好吃晚饭，省去中转的折腾，把好的状态留给真正的风景。在线路上，我们是经典的环线，串联了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礼堂、勘定、乐山、梅山核心景区，一次为大家走遍川西精华。住宿方面有追求的朋友，我们是连住2晚香格里拉镇，低海拔进出景区更加方便，7到8个小时待在景区里，咱们可以慢慢的感受被称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的地方。除此之外，沿途还会打卡像是雅拉夏

多吉、央迈勇、仙乃日、四姑娘山六大重量级的雪山一次性呈现在大家面前。想要去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了解详细的安排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演。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关注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游戏洲大桥往宝龙方向，在上桥或桥面中段呢，会稍微有些缓行。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呢，在闽嘉大桥上下桥之后哈，往苍山的方向下桥之后啊，有一小段的缓行。同时呢，旁边在市二医院附近的周边几条道路呢，也会有相对程度的缓行。那除此之外呢，大部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7: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6: 放假真好啊！
7: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6: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8: 畅行八七。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畅通，应该说是畅行876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假期，我是亮亮。在五四青年节，也是假期第四天的上午9点到11点钟，陪伴各位在假期出行的路上。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鼓楼春芽杯少儿现场书画比赛举行，百名志愿者徒步丈量闽都文脉，山海战风华，胜景最游人，连江五一文旅火热图景扫描，武善磨牙时刻导览图上线，山上五处景点每日限量发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由鼓楼区教育局主办、鼓楼科艺工程办的鼓楼区第32届春芽杯少儿现场书画比赛举行。本届赛事以墨彩童心绘家乡为主题，涵盖儿童画、国画、素描三大类别，小选手们挥洒创意，会用明快的色彩描绘闽都街巷与城市风貌，或许用清雅的笔墨勾勒八闽山水古韵，或用细腻线条来刻画家乡版

这次比赛为鼓楼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艺术才华、传承传统文化的平台，丰富了孩子们的节日文化生活。 日前行走中轴线首都守护闽都文脉百名志愿者徒步普查活动在鼓楼区野山春秋园启动，百名志愿者以脚步丈量千年闽都底蕴，用实地探访守护文化遗产。本次活动由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鼓楼区历史文化街区服务中心承办，旨在配合福州市第四批文物普查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打破专业文保的壁垒， 让文物守护从专业领域走进大众日常。活动以文物加体育加研学的创新模式，将专业文化普查转化为大众可参与的趣味徒步，有效增强了市民对城市中轴线及沿线文物的保护意识。 海丰温柔礁石作证，连日来连江平流尾地质公园的海事平台上，一场场浪漫婚礼温情上演，一对对新人在无垠的海滩以菱形的遥石间许下誓言。连江在海中亦在山中，海与山塑造了这里璀璨多元的文化，也铺陈出了一条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连江县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旅加跨界融合，精素世界于都山海连江核心品牌，聚力打造全国知名滨海旅游目的地。潮起岷江口山海韵悠长，连江正与全域街景的姿态创新融合的活力，擦亮世界于都山海连江金字招牌。这个五一假期一起走进连江，在山海相拥的诗情画卷中享受治愈人心的假日时光。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前往三坊七巷和巫山游玩的旅客都收到了一份兼具实用性与闽都文化韵味的礼物——巫山历史风貌区摩崖石刻区域导览图。导览图精心设计了一条2小时摩崖石刻游览线路，游客可以通过景区智慧导览设施免费索取。负责人表示，按照项目的推进计划，摩崖石刻标示、标牌、四台智能交互屏将于5月10号全面安装完成。 巫山摩崖石刻小程序初步版本也将同步上线，未来呢，项目还借助 VR、3D建模、语言讲解等数字化功能，让游客沉浸式的深度游览巫山摩崖石刻，感受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日前话题朋友圈改版冲上微博热搜第一，有多名网友发帖称发现微信朋友圈的页面排版与之前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对于朋友圈页面排版样式变化的问题，腾讯客服表示，文字位置变化可能是展示形式的优化调整，会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那么对于此次更新，很多人表示一时不习惯，但也有人觉得文字前置之后刷朋友圈的信息获取效率变高了。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3号，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33亿元， 五一档票房突破4亿元， 2026五一档平均票价36.8， 创下近4年同期最优惠。五一档佳片多元集结，满足不同的观影爱好。这个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多种类型，观众可以通过《浴血困牛山》回望峥嵘岁月，在《寒战1994》中感受硬核港式警匪风格，从消失的人中体验悬疑的乐趣。 从电影院开启一段沉浸式的光影之旅，是假期放松的好方式。日前，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电力司副司长介绍2026年一季度电动汽车充电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

0: 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快乐假期，我是亮亮。既然是快乐假期啊，我们说一点跟放假有关系的事儿。可能大家会说，哎，现在不就是放假吗？对呀，但是呢，我们现在享受的是五一假期，对吧？很多朋友还有自己的年假和探亲假，是不是呢？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线路哈，6月1号和大家一起出发，我们去走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这就是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啊！我觉得家里孩子大的能够稍微走久一点的哈，8天7晚的，大家6月1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这个行程安排特别好哈，稻城亚丁连住2晚低海拔酒店，大家7到8个小时深度游玩，让您高反的风险更低。同时呢，在接送机之外特别安排的是全程2+1头等舱旅行车，可以躺着，这个旅行车特别好，一个横排过去就3个大座椅哈，就是说宽度还有舒适度都非常好，还有充电，对吧？你就是长途你就玩玩手机是吧，只要你这个流量够都不是问题。来给大家说一下价格，5月15号之前报名享受早鸟价格，59周岁以下4980，60周岁以上4700块，满20个人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个人，是一个品质团，大家玩得更加的自在，也是零购物纯玩团，一价全含。行程呢，所列的门票及必须产生的景交车啊，全部都包含在里面的，而且全程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项目，甚至不允许导游在车上推销土特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出游一个纯纯的品质纯玩团，8天7夜4000多块钱，我个人觉得特别值。达到工作人员的人数就会安排工作人员随行，我们是15人就能成行，满20人就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同行，我们封顶28人，就是这个团不会特别多人啊，给到大家的就是一个品质享受。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之旅的朋友，6月1号出发，8天7晚不走回头路。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感兴趣的话呢，您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哈，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您就能够了解到详细的行程安排了。我建议大家都能回复一下，你想想跟着我们去玩这个事儿不是挺快乐挺幸福的。虽然说五一假期可能有的朋友会出去玩，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有工作的朋友对吧，就只能用年假出去玩。其实如果您是五一没去的话呢，建议大家6一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一趟吧。好了，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绝大部分路段都是一个状态比较不错，但是呢，看到鳌峰大桥双向速度会稍微的慢一些。同时呢，化工路啊，从静安湖公园往前横路这一段哈，目前是也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6: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5: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6: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5: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6: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5: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6: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日常往返高速出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行车中的小疏忽坏习惯。高速公路车流大，行驶速度快，危险系数更高。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行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坚决杜绝超速行驶、低速占道、随意变道、连续穿插车流等危险操作。行经长隧道、桥梁、弯道、坡道以及阴雨大雾、夜间低能见度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拉大跟车距离。同时严禁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规范文明驾驶，时刻警惕道路风险，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10: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9: 放假真好啊！
10: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9: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4: 畅行876，快乐假期。
1: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亮亮。在5月4号青年节，也是假期第四天的上午，和大家说一声好。那亮亮陪伴各位的时间呢是9点到11点钟。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沉浸式文化探秘加解压乐活嘉年华，古山古岭新玩法手追捧，苏鲁岛环岛公路左坑隧道贯通，罗源湾海洋世界双园开园，三大主题园区实现一票通玩。福建五一假期旅游热度明显增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五一期间，鼓山风景区与古岭旅游度假区推出沉浸式文化探秘与解压乐活嘉年华，提升游客参与度。假期前两天，鼓山日均接待约4.35万人次，古岭约3.1万人次。鼓山摩崖石刻素有东南碑林之誉。5月1号到3号，景区推出微剧本游，游客领取任务卡，跟随剧情在五大打卡点与 NPC 互动，通过猜谜等环节及其印记完成故事主线。现场还设有踏片体验区及古典舞非遗表演。古岭则以情绪加文旅为理念，举办解压乐活嘉年华，游客可以在多个点位参与投球、飞盘、飞镖、套圈等活动，释放压力，并且可以集章兑换文创礼品。
1: 连江县粗鲁岛环岛公路27工程左坑隧道近日全线贯通。连江县粗鲁岛环岛公路项目是福州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和福马产业合作园区的重要对外通道，其中27工程B段项目起于管头镇龙沙村子鱼粗鲁岛二桥连接东岸村，全长 3.838公里，连江城投集团工程管理三部副经理介绍，B段项目建设分为路基填筑和隧道施工两大板块，路基工程整体建设进度已达73%，隧道总体建设进度已达57%，项目计划2027年10月竣工交付。
0: 罗园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全新大型项目动物世界欢乐世界1号开园，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根据了解，升级之后的罗园湾海洋世界旅游区三大主题园区实现一票通玩，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五一期间，景区推出了多场沉浸式特色演绎及游园活动，包括福州首都亮相的尖叫动物城主题巡游、趣味膨胀游园会、语数 U2机器人展演、集里寻趣打卡等等。景区构建起海洋加动物加欢乐三大园区，成为三位一体的高品质综合度假目的地，铸就福建滨海文旅全新名片。罗园湾海洋世界旅游区相关负责人如此介绍。 日前，央视报道，福建假期水上客运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37万人次，同比增长4%。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超35000人次，同比超18%。泉州、福州、厦门成为了五一 假期热门旅游目的地，南平武夷山、福州熊猫世界、泰宁九龙潭等景区游客关注度高。全省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滨海风情、古城古韵、山野风光交织相映，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地感受八闽大地的独特魅力。凭借丰富的适宜资源、山海风光及密集的闽超赛事，福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显著。 随着L3自动驾驶的车型或上路试点许可，智能驾驶逐步应用，未来或面临事故认定难、纠纷多等问题。对此呢，某信息公司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介绍了可信数据空间解决方案。该空间连接数据供需方，打通全链路，可以在事故处理当中发挥作用。事故之后，车企将数据加密上传并上链存证，生成不可篡改的识字证据，协同司法鉴定系统 来验证真实性，同时汇聚多方数据，在隐私计算环境中建模划分责任比例，破解智驾事故认定难题。 五一假期又到了群众集中出行的时间，近日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听信传言，甚至打算将自家汽车中的 ETC 设备拆除。记者多方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今年2月28号，交通运输部审议通过高速公路手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以试点先行、稳步推广为原则，在未来3年内积极稳妥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落地应用，着力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从时间上看，并非传言中所谓的5月1号起全国统一上线。 日前，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5年全国五一文化旅游周与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媒介推介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发布包括6大类花品及10种特色花在内的全国五一赏花旅游路线推荐，

推动旅游气象服务工作提质增效，增强文旅消费体验，更好地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消费新需求。 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快乐假期节目。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

0: 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这里是快乐假期，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我是亮亮。现在呢，虽然正在享受我们的五一假期啊，但是你有没有在计划或者说在安排您的下一次假期了呢？大家可能会说，这么快，我这个假期都还没有过完呢。对，我们就要给你推荐下一次的假期了。建议大家先拿出手机关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在上面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看一看我们这次的行程你是否是满意的。如果您想不用转机，不用早起，从福州轻松的出发，一次打卡川西所有精华，而且是零购物纯玩团的话，来到我们这里来，回复旅游这个关键词，看一下行程安排。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儿童节出发。如果你们家孩子呢半大不小，还没上小学，我觉得很适合去啊，特别是大班的孩子。8天7晚，咱们不走回头路，一站是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精华的景点。在行程安排上也非常的贴心，怕大家会有一些高反，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连住亚丁的2晚的低海拔的酒店，给大家7到8小时深度游玩，高反的风险呢就会更低了。除了接送机之外呢，其他的行程全部都为大家特别的安排2+1的头等舱旅行车，就是座椅特别大，还带充电口，也可以躺下来的这种，就你长途的车程也会非常的舒服。来给大家说一下价格，5月15号之前报名呢，我们可以享受早鸟价，59周岁以下的是4980块，60周岁以上的是4700块。满20个人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人，品质玩玩得更加自在。喜欢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朋友，您现在只需要回复一个关键词啊，回复一个关键词旅游，回复旅游，您就能够跟我们一起去享受了。记住，这个是纯玩零购物团，并且呢我们封顶就是28人，不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团了。喜欢的朋友赶快回复旅游来了解行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演。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呢，绝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南台大道过来左转。

0: 软上南二环的匝道，这一段呢会稍微有一些缓行。那除此之外呢，各大路段呢除了景点周围呢会稍有缓行之外呢，目前都还不错。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6: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5: 放假真好啊！
6: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5: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7: 畅行876，快乐假期。
0: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快乐假期，我是亮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单日客运量创新高，苍山五一精品旅游线路发布，福州内河游人气爆棚，西湖白马河航线日均接待1000名游客，静安绿阳美食音乐集开进牛岗山公园。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五一假期，福州文旅热度飙升，人气持续爆棚。4月30号，福州地铁单日客运量超159.64万人次，创单日客流最高纪录，同比增长21.89%。5月1号，福州地铁单日客运量超189.35万人次，同比增长36.71%，再创单日客流最高纪录。五一假期，苍山区推出6条精品旅游线路，满足市民游客的多样化需求。红色感怀游以无石故里为主线，涵盖罗州陈氏五楼、联络站旧址、无石故居及祠堂。赏花踏青游结合花海购物、滨江风光与生态科普，包括花海公园、山姆超市、三江口生态公园与植物园。浪漫乡村游串联古村与艺术地标，含林浦古村、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梁厝街区及民宿。温泉康养游可以游览罗州古镇并体验君澜酒店温泉。都市人文游汇聚江景街区美食与民宿，路线有爱情岛、烟台山码头游船、中洲岛风貌区及备案民宿。研学实践游融合艺术生态与田园体验，可观光标本工厂、植物园和梁厝街区。 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履行国际义务和保护外企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跟踪有关

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情况依法开展相关工作。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女子4x100米预赛，中国队跑出42秒62，获小组第一，总排名第三，晋级决赛，同时拿到世锦赛席位。下面您还将收听到的是快乐假期节目。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

0: 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5: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3: 放假真好啊，
5: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3: 凑个热闹，几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4: 畅行八七。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假期，我是亮亮。接近尾声的时间呢，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线路哈。虽然现在依旧还是五一假期，但是是不是你已经在期待自己的年假了呢？可能很多朋友像我们的工作一样哈，假期期间可能没有办法离开福州，那没有关系，我们帮大家准备的是什么行程？来听一听。不想转机，不想早起，但是又想从福州轻松出发的朋友们，一次打卡川西所有的精华景点，大家的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儿童节那天出发，8天7晚咱们不走回头路，一站式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一众的川西的精华景点。行程也特别贴心，在亚丁我们连住2个晚上低海拔的酒店，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要把高反的风险降得更低，我们在这儿来7到8个小时深度的一个游玩，让你适应。除了接送机之外呢，特别安排全程都是2+1头等舱的旅行车，可以躺着也可以充电，长途车程也非常舒服，而且是零购物纯玩团，一价全含。好，现在是关键的价格了哈，5月15号之前报名享受早鸟价格，50周岁以下是4980块钱，60周岁以上是4700块钱，满20个人呢，我们还会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呢是28个人，品质团让大家玩得更自在。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大家就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去报名了。这次呢，我们的行程为什么好呢？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验，而且呢，我们这次呢，一并进出，双飞直达，睡到自然醒出发，经典环线，咱们不走回头路，还有深度漫游亚丁这个特别漂亮的地方，七大八个小时留给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以及雪山盛宴。 什么叫雪山盛宴呢？给大家把六大雪山一次打卡，让你一次看个够。还有低海拔住宿，大幅度的降低大家高反的风险，以及很多人关注到一价全含纯完零购物、头等舱旅行车，包括随行工作人员。 我们团是满15人就能成行了，满20个人我们就能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同行，全程为大家服务啊，封顶整个团也就28个人。想要去的朋友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哈，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了。好了，今天亮亮陪伴大家呢2个小时的时间呢，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我们876依旧会有好听的歌曲为大家准备好，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

0: 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环行的路段呢是游戏洲大桥往宝龙的方向，黎明高架到宝龙高架之间双向，以及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东二环这一小段。除此之外呢，目前各大路段呢其实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个别的路段，比如说呢三方七巷附近的像杨桥路啊、东街呀、还有光禄坊啊，这几段呢也可能会稍有缓行，建议大家呢把车辆停靠在一个更好停，并且呢离开的时候呢更加快捷的地方。好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1: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5: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1: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5: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1: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5: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1: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高速公路上无论是轻微剐蹭还是多方碰撞事故，现场处置的核心永远是人员安全优先。很多驾驶人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下车争论责任，近距离拍照取证，长时间停留在行车道内，这是高速行车最大的安全隐患。高速过往车辆车速极快，视线反应时间短，极易造成连环相撞，发生轻微无人员伤亡事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遵循快处快赔原则，快速拍照留存证据，及时挪移车辆至应急车道、收费站或服务区，再报警处理。若事故车辆无法移动，存在人员受伤，切勿随意挪动伤员，全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做好现场警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次事故伤亡率极高，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牢记安全常识，冷静处置突发情况，平安顺畅通行。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

0: 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你送的那条手链，当天换成一点钱，无奈穷困的局面。我常常会在梦里梦见这人世间你活过来的那张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4: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3: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4: 青年是时代的

0: 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1: 以青春之柄书写奋斗篇章，
0: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1: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0: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目前福州高速交警支队六大队正在开展道路安全整治春季行动，该行动持续到6月30日，按计划分批次，每半月开展一次统一整治行动，共五波次统一行动。第一波次统一行动接近尾声，辖区成果明显，酒醉驾、不按道行驶、后排不系安全带等违法显著下降。接下来5月1日开始第二波次统一行动，结合5.1交通安保，整治对象以自驾游小客车、客货车、面包车等车辆为主，持续强化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突出违法开展整治工作。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 二声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前面上车，前面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

0: 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

0: 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就算沉入深深的海底，就算迷失在漆黑的森林，当走出无以复加的悲伤，没有什么能阻挡那心中一抹阳光。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立春4月到金秋10月。

0: 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3: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2: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3: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2: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3: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2: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3: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0: 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王刚，现在为您送上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五一期间自驾出游多，旅途劳顿，容易导致疲劳驾驶，因此自驾游的行程要安排得当，开车前要充足休息，避免行程紧凑、熬夜赏景导致的疲劳驾驶。行车前请提前了解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做到开车不分心，导航听声音。福州辖区的高速公路多在山区穿行，隧道较多，例如京台高速的天龙山隧道、牛岩山隧道、福州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等都是事故易发路段。进入隧道后，由于隧道的黑白洞效应，隧道内外的光线变化容易引发追尾事故。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应开启大灯控制车速，严禁在隧道内违法变更车道，请谨慎驾驶。车辆进入隧道前，驾驶人应留意隧道入口的信号灯，提前避开显示叉的车道。长途出行要提前给车辆加满油，充满电，特别是新能源电动车驾驶人要了解沿途充电设施的分布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根据车辆能源消耗状态及时进行补给。建议续航在低于100公里时就要做好补电准备，如遇车辆事故或故障等情况，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人流密集，请驾驶人一定要管好照顾好同车的老人孩子，请勿将一老一小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老人孩子误入高速公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

0: 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1: 哎呦，真不错哈、啊！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8: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9: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7: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8: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7: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8: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7: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 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想得却不可得，你那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躺于着土，一片让你没法一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无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景。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4: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3: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4: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3: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4: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3: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4: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在高速行车途中，车辆突发爆胎、发动机故障、油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很多驾驶人会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行车

0: 车中车辆发现异常，首先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切勿急踩刹车门打方向，缓慢向右侧应急车道慢慢靠拢，全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停稳后，车内所有人员不要停留车内，第一时间快速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随后，驾驶员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在车辆后方150米以上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夜间或恶劣天气可搭配反光警示标志。完成所有安全防护后，及时拨打1212电话，耐心等待专业救援。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12字准则，科学避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3: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2: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3: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2: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3: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2: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3: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日常往返高速出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行车中的小疏忽坏习惯。高速公路车流大，行驶速度快，危险系数更高。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行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坚决杜绝超速行驶、低速占道、随意变道、连续穿插车流等危险操作。行经长隧道、桥梁、弯道、坡道以及阴雨大雾、夜间低能见度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拉大跟车距离。同时严禁疲劳驾驶

0: 心玩手机、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规范文明驾驶，时刻警惕道路风险，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8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

0: 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1: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4: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3: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4: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3: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4: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3: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4: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高速公路上，无论是轻微剐蹭还是多方碰撞事故，现场处置的核心永远是人员安全优先。很多驾驶人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下车争论责任，近距离拍照取证，长时间停留在行车道内，这是高速行车最大的安全隐患。高速过往车辆车速极快，视线反应时间短，极易造成连环相撞，发生轻微无人员伤亡事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遵循快处快赔原则，快速拍照留存证据，及时挪移车辆至应急车道、收费站或服务区，再报警处理。若事故车辆无法移动，存在人员受伤，切勿随意挪动伤员，全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做好现场警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次事故伤亡率极高，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牢记安全常识，冷静处置突发情况，平安顺畅通行。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虚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吨，产值4亿元。渔业正在从近岸养殖向深海企业化、科技化转型，带动了加工、物流等相关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这反映了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方向。十五五规划强调发展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渔业，全国深远海养殖规模持续扩大，连江县正加大科技投入，升级养殖平台，发展多样化养殖，养殖户计划引入机器人技术，展现产业变革趋势。第七届海峡两岸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即将启动，前六届累计吸引两岸6450个项目报名，159个获奖，发放奖金超700万元。其中呢，126个项目已经落地福州，大赛促进84项成果注册落地，总注册资本资金超14.7亿元，带动就业超1.5万人。在近期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预报名签约仪式上，61家企业及机构锁定明年的参展席位。该展会聚集优质资源与目标客户，便于企业对接合作，影响力持续扩大，吸引了多家央企深度参与。现场呢，已经有18家企业代表签约锁定了下届峰会席位。在2号晚进行的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较量中，福州队凭借下半场的关键进球，以1-0战胜了主场作战的泉州队，成功获得赛季首胜，为福州足球赢得了荣誉。5月3号，福州球迷们热情迎接福州队员凯旋。昨天中午，距离球队抵达还有不少时间，奥体梅园酒店已经聚集了大批球迷，大家身着印有福州二字的蓝色短袖，戴着虎鹫鸭爸应援围巾，挥舞着旗帜，用擂鼓呐喊和鲜花迎接球队。这场宝贵的客场胜利为福州队的闽超联赛征程注入了强劲信心。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表示，球队将继续稳扎稳打，刻苦训练，一场一场拼，全力以赴打好下一轮主场比赛，不负荣城球迷的热情支持和殷切期盼。五一假期，福州达明美食街迎来了客流高峰，但现场秩序井然，文明旅游蔚然成风。在现场，在热门的摊位前，游客自觉排队，耐心等待取餐，没有插队喧哗现象。不少拖着行李箱的游客主动将行李整齐摆放在指定区域，不影响通道通行。用餐结束以后呢，大家自觉将餐盒、竹签等投入到垃圾桶，地面保持整洁。一位来自浙江游客张先生点赞说，虽然人多呀，但大家都很自觉，逛起来很舒心。美食街管理方表示，游客文明素质持续提升，共同营造了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委文明办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假日出行文明相伴，排队手续垃圾入桶，爱护环境，让文明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五一假期的首天，新能源汽车跑出了新纪录。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了统计分析，五一假期的第一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了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完成掘进任务，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导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北起南通海门区，南至苏州太仓。

市，线路全长39.07公里，包含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当地时间5月3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小将叶新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罗斯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扎哈罗娃强调，俄方不承认美国国务院强加给在美出生的俄驻美使领馆工作人员子女的美国国籍，将要求美方确认这些新生儿不受美国司法管辖，并享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文件所规定的所有豁免权和特权。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傍晚好，北京时间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来看的话呢，连盘高架一直到五里亭这一段出现了明显的缓慢通行，而过江大桥方面，现在的湾边大桥在进城和出城方向都有明显的排队，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畅行876。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8: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9: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8: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9: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10: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9: 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11: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9: 放假真好啊！
11: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9: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10: 畅行八七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首家公安法治副校长工作室揭牌，六名民警受聘担任法治副校长。内核小主播亮相水上辅导，滚滚天团实力卖萌，圈粉无数。福清彩虹飘带桥全面通行，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播出的节目。福州台江鳌峰派出所联合学校及银行举办了小福娃工作室揭牌仪式，并聘任法治副校长。该工作室呢为福州首家公安法治副校长工作室，首批在辖区三校同步成立，六名民警受聘。工作室由派出所、中小学校与金融机构共建，整合法治宣传、矛盾化解、欺凌防治等职能，旨在保护未成年人，深化校警协同。所长介绍，每校配备两名副校长每周驻校，并开放多元渠道收集诉求，以贴近学生的方式开展法治与诚信教育。福州白马河如今水清岸绿，常有白鹭等鸟类栖息。在西湖白马河航线的游船上，来自小柳小学的何泽坤作为内核小主播为游客讲解，获得好评。今年五一假期，他与另外三名同学成为了该航线的首批小小讲解员。今年三月，福州水务文旅公司与小柳小学合作，组建内核小小讲解员队伍，由公司提供内核文化素材，学校改编为少儿讲解稿。经过近两个月的培训，四名内核小主播于五一期间正式上岗，每天在浮船上提供多场免费讲解，向游客介绍水脉里的闽都。未来在重要节日和活动期间，这些小小主播将继续用童声讲述福州故事。五一期间，福州熊猫世界成为亲子热门的打卡地，游客众多，园内五只大熊猫备受欢迎，带动了当地熊猫文旅热。每只熊猫呢，有专门的饲养团队负责，白班饲养员每天先投喂竹子，等待熊猫营业以后啊，清理内舍和展厅。熊猫活动区域包括内舍、展厅和室外场地，每日动态清扫三次，主要清理废除和粪便。粪便称重是为了能够进行健康监测。饲养员还通过监控和现场观察熊猫的行为，按少食多餐原则投。

喂竹子、竹笋等食物。福清市东部新城龙江里美桥已经全面完工，其跨龙江主景观桥在5月1号开放通行。该桥呢位于朱母湾片区，造型如彩虹飘带，集交通、景观与休闲功能于一体。项目包括跨龙江主桥和跨龙湾大道天桥两部分，分别长360米和185.51米，配套楼梯、坡道及观景平台、休憩点，满足慢行与休闲需求。福清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龙江里美桥的投用将进一步串联东部新城两岸功能区块，完善片区的慢行交通网络，同时呢，也以独特的景观造型成为了区域新地标，带动周边文旅与商业发展。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桥体周边配套设施，提升市民通行与休闲体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呢，中国汽车产业迎来了多个标志性事件。最后一辆燃油版路虎揽胜极光在奇瑞捷豹路虎工厂下线，新能源品牌神行者正式亮相。类似模式此前已经有奥迪推出了新品牌的先例，同期呢，大众与小鹏首款合作车型下线，奔驰上海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创新枢纽，宝马高管访问长城汽车探讨技术合作。这些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外汽车产业深度融合，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转向全球汽车技术策源地，跨国车企研发重心东移，中国技术也通过合资反哺全球，双向共创的新发展路线日益清晰。

AB 货现象呢，是源于无良商家、算法逻辑与法律监管的共同作用，是流量制胜、畸形竞争与维权成本过低、过高的这种叠加困局。无良商家为了低价引流，向一二线城市发 A 货维持好评，对下沉市场则发 B 货赚取超额利润。监管需要细化 AB 货的认定标准，强力打击力度，消费者应该提升维权意识，保留证据并积极投诉，以行动促进市场改变。诚信是商业基石，尊重消费者方能推动电商行稳致远。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三号收官，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获得了金牌，中国一队和中国二队在集体技巧自选中分获银牌和铜牌，最终中国队以五金三银一铜金牌榜第一的这个成绩完成了本站的比赛。稍后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傍晚好，北京时间1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率先缓行的是东二环，从连盘高架一直到鹤林高架，整个这一条路线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另外呢，在

0: 西二环的双向黎明高架和陆庄高架这一段速度也正在逐渐的减慢不少。那么在过江大桥方面，现在的湾边大桥如果要是进城的方向，从高新区要往这个苍山方向来走的话，整个主桥面上流量有点偏大，过了桥中段的位置前方才会得到一些好转。另外呢，在现在六十分村这个信号灯位置的时候，也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车辆的尾部都已经排到了岐山大桥的上桥处。更多路面的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6: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5: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6: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5: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6: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5: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6: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王刚，现在为您送上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五一期间自驾出游多，旅途劳顿，容易导致疲劳驾驶，因此自驾游的行程要安排得当，开车前要充足休息，避免行程紧凑熬夜赏景导致的疲劳驾驶。行车前请提前了解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做到开车不分心，导航听声音。福州辖区的高速公路多在山区穿行，隧道较多，例如京台高速的天龙山隧道、牛岩山隧道、福州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等都是事故易发路段。进入隧道后，由于隧道的黑白洞效应，隧道内外的光线变化容易引发追尾事故。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应开启大灯控制车速，严禁在隧道内违法变更车道，请谨慎驾驶。车辆进入隧道前，驾驶人应留意隧道入口的信号灯，提前避开显示叉的车道。长途出行要提前给车辆加满油充满电，特别是新能源电动车驾驶人要了解沿途充电设施的分布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根据车辆能源消耗状态及时进行补给。建议续航在低于100公里时就要做好补电准备。如遇车辆事故或故障等情况，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人流密集，请驾驶人一定要管好照顾好同车的老人孩子，请勿将一老一小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老人孩子误入高速公路。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9: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

0: 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4: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3: 放假真好啊！
4: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3: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5: 畅行876，快乐假期。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在6月1号当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有一个去四川宜宾的团，这是8天川西纯净之旅，8天7晚的行程，不走回头路，依然是玩转这个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还有墨石公园、新都桥、理塘、泸定桥等等。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有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

行车可以躺，可以充电，长途车程也是更加的舒服的，而且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现在的价格呢是5月15号前报名享受早鸟价，59岁以下的朋友只需要4980，60周岁以上的4700元，满20人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人，品质团玩得更加自在。现在您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平台来查看。

创园等地，动漫、文创和咖啡等新业态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展现了青春经济的活力。要进一步释放其潜力，需要从场景消费转向产业共创，提升政策精准性，优化市场环境，让年轻人成为城市新业态的合伙人，在产业链中创造价值。当年轻人的创意与城市产业深度绑定，既能为城市发展注入持续动能，也能够让青年在参与中实现自我价值，让青春经济真正成为城市与青年互相成就的坚实纽带。从今天开始，四川省无人机便携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了空域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新阶段。第二批试点空域在首批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能力，依托实时监测、飞行追溯、跨越预警等技术手段，构建起便捷报备、全程可控的低空管理闭环，既有效规范无人机飞行秩序，又高效释放低空领域资源潜力。中国女队3号以3-0战胜韩国队，取得连续第三场世乒赛的团体赛种子队排位赛的胜利。本场比赛，孙颖莎率先出场，面对韩国选手金娜英，她在比赛中占据明显优势，以3-0轻松获胜。随后出场的王艺迪和蒯曼同样表现稳健，分别以3-0战胜朴嘉贤和柳世宇。至此，中国女队在种子队排位赛中3战全胜。此前，他们战胜了罗马尼亚和中国台北队。丹麦小城霍森斯的体育馆内，3号晚响起了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本届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首次闯进决赛的黑马法国队，实现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美国国防部表示，海军与 AI 企业多米诺数据实验室签约采购机器学习服务，合同价值近1亿美元。美国媒体报道说，军方拟借助其 AI 技术提升水雷探测能力，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该技术能整合多种传感器的数据，训练水下无人系统快速识别新型水雷，以缩短分析周期，提高效率，并减少人力依赖。此前，美国国防部已经与多家 AI 公司达成了协议，已在机密网络中部署先进 AI 技术，增强作战能力。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北京时间18:3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湾边大桥从这个高新区方向往苍山方向，桥面上还是这个车辆比较大，速度呢稍微有一点点的缓慢。过了这个主桥面以后啊，接近福安高架的位置，速度才会有所提升。现在东二环已经是明显好很多了。那西二环的压力呢是在工业高架一直到陆庄高架这一段，目前一路往由西州大桥的方向有稍显缓慢的情况，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

0: 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6: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5: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6: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7: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8: 假期别无所求，只想被阳光晒透。
9: 清晨不挤地铁，午后不在茶水间，黄昏时不听争辩，天黑后不赶时间。
8: 放假真好啊！
9: 不把花看完，春天就不算过完。
8: 凑个热闹，挤趟人海，假期愉快，享受生活。
7: 畅行876，快乐假期。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青年艺术作品展启幕，赏景游玩莫忘文明，永泰蓝莓琵琶进入采摘季，田园亲子受热捧，五一短途跨境游在迎热潮，拱北口岸3天迎客超123万人次。

青回闽都福州青年艺术作品展近日在福州文艺家之家启幕，免费开放到7号。展览呢，一共是精选了80幅的漆画、国画等作品，围绕时代精神、城市发展等主题，展现福州青年的审美与担当。持抵容车票的旅客可以参与抽奖，每日有机会获得100元文旅消费券。鼓楼区石街镇也同步推出活动，鼓楼区的石街镇聚焦文旅消费场景，推出特色市集、非遗体验、商圈折扣等多元活动，联动辖区商家为市民游客送上实惠，进一步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活力，与全市文旅优惠举措形成呼应，助力假期文旅市场升温。五一假期，福州各公园迎来了大量游客，逛公园可以放松身心，但文明意识请勿放松。近日记者来到了闽后县一街边的口袋公园，感受市民游客的文明素养明显提升，大部分游客自觉维护园区游览秩序，但一些游客也表示偶尔见到不文明行为。公园步道上，有的游客在公共区域吸烟，全然不顾从他们身边经过的行人，直到园区工作人员制止，方才熄灭香烟离开。

开。希望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文明旅游，莫让不文明行为毁了风景。五一假期，位于永泰清凉镇于西村的田园时代蓝莓采摘园成为周边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自四月十号正式开园以来，园内60余亩的蓝莓陆续进入了成熟期，采摘热度持续攀升，预计整个采摘季可以持续到6月中旬。塘前乡玉坑村的2000亩枇杷林也进入了采摘的最佳季，金黄果实压弯枝头，漫山遍野飘散着清甜果香。走进采摘园，一排排蓝莓植株整齐铺展，蓝宝石、绿宝石、L25、F6 等优质品种挂满枝头，饱满圆润的蓝莓在阳光下透出诱人的光泽。游客们提着小篮穿梭田间，一边品尝一边采摘，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不少亲子家庭专程从市区驱车前来，孩子们在田埂间奔跑嬉戏，家长们则忙着拍照留念。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五一假期，粤港澳短途跨境游在迎热潮。据拱北边检站的统计数据，5月1号到3号，该站累计查验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出入境人员超123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枢纽，连接内地与澳门的关键门户，今年以来拱北口岸通关客流不断攀升，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2026年攀岩世界杯揭幕战已经在5月3号在浙江的绍兴柯桥收官，中国队在男子攀岩项目中取得了突破，潘于飞和白轩普两人闯入决赛，最终分列第5和第6，这是首次有两名中国选手跻身该项目世界杯决赛。在5月3号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第4轮比赛中，中国队3-0战胜西班牙队，赢得3连胜，爱沙尼亚队手握4连胜，提前一轮锁定该组冠军。此役之前，中国队已经取得了2场胜利，暂列小组第4。面对未尝胜绩的西班牙队，中国队唯有全力争胜，才能在奖牌争夺中占据更有利位置。5号，中国队将在最后一轮对战爱沙尼亚队。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2026年5月1号起，中国将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就此政策，肯尼亚外交和侨务部政治与外交事务总司长认为，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各国应该加强贸易投资合作，这才是真正造福人民的途径。认为这将给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优化贸易结构提供重要机遇。在日益动荡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中，肯尼亚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持久、稳固且富有韧性的。最新民调显示，61%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错误的，仅不到20%认为行动成功，约40%认为未成功，40%表示难定论。反对程度已经达到了伊拉克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多数人认为军事行动有潜在风险，包括恐怖主义风险增加、经济衰退可能及盟友关系恶化，对谈判前景看法不一。48%支持即使条款不利也应达成协议，46%认为应该施压争取更好协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摇晃，传送蓝过千重山岗，身披着辽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北京时间19: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现在我市大部分的路段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关注畅行八七六。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5: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4: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5: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4: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5: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4: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5: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

0: 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在高速行车途中，车辆突发爆胎、发动机故障、油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很多驾驶人会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行车中车辆发现异常，首先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切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缓慢向右侧应急车道慢慢靠拢，全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停稳后，车内所有人员不要停留车内，第一时间快速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随后驾驶员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150米以上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夜间或恶劣天气可搭配反光警示标志。完成所有安全防护后，及时拨打12122电话，耐心等待专业救援。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字准则，科学避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新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是清晨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操场上奔跑跳跃的身影，是迎着朝阳眼里藏着星光的炙热模样，
4: 是实验室里专注钻研的目光，是岗位上勇挑重担的肩膀，是不惧风浪心中怀揣理想的坚定信仰。
3: 青春是敢闯敢试的无畏，是向阳而生的热烈，是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的滚烫热爱。
4: 青年是时代的脊梁，是未来的希望，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勇敢奔赴。
3: 以青春之名书写奋斗篇章，
4: 以少年意气扛起时代担当。
3: 五四青年节，愿你我以青春赴山海，
4: 去奔跑，去热爱，去探索那无限可能的远方。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

0: 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日常往返高速出行，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行车中的小疏忽、坏习惯。高速公路车流大，行驶速度快，危险系数更高。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行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坚决杜绝超速行驶、低速占道、随意变道、连续穿插车流等危险操作。行经长隧道、桥梁、弯道、坡道以及阴雨大雾、夜间低能见度路段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合理使用灯光，拉大跟车距离。同时严禁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规范文明驾驶，时刻警惕道路风险，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

0: 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首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高速公路上，无论是轻微剐蹭还是多方碰撞事故，现场处置的核心永远是人员安全优先。很多驾驶人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下车争论责任，近距离拍照取证，长时间停留在行车道内，这是高速行车最大的安全隐患。高速过往车辆车速极快，视线反应时间短，极易造成连环相撞，发生轻微无人员伤亡事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遵循快处快赔原则，快速拍照留存证据，及时挪移车辆至应急车道、收费站或服务区，再报警处理。若事故车辆无法移动，存在人员受伤，切勿随意挪动伤员，全员迅速撤离至护栏外，做好现场警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二次事故伤亡率极高，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牢记安全常识，冷静处置突发情况，平安顺畅通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骗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0: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8: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9: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7: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8: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7: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8: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7: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昌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

0: 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

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目前福州高速交警支队六大队正在开展道路安全整治春季行动，该行动持续到6月30日，按计划分批次，每半月开展一次统一整治行动，共5波次统一行动。第一波次统一行动接近尾声，辖区成果明显，酒醉驾、不按道行驶、后排不系安全带等违法显著下降。接下来5月1日开始第二波次统一行动，结合5.1交通安保，整治对象以自驾游小客车、客货车、面包车等车辆为主，持续强化对酒醉驾、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突出违法开展整治工作。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带娃出行的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假期人多车多，孩子安全可不能大意，小朋友千万别坐副驾驶，低龄宝宝一定要用好儿童安全座椅，行车途中不要让孩子在车内打闹，更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因为路程短就心存侥幸，意外往往就在一瞬间，把孩子安顿好，旅途才更安心，全家平安才是最好的假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王刚，现在为您送上五一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五一期间自驾出游多，旅途劳顿，容易导致疲劳驾驶，因此自驾游的行程要安排得当，开车前要充足休息，避免行程紧凑熬夜赏景导致的疲劳驾驶。行车前请提前了解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做到开车不分心，导航听声音。福州辖区的高速公路多在山区穿行，隧道较多，例如京台高速的天龙山隧道、牛岩山隧道、福州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等都是事故易发路段。进入隧道后，由于隧道的黑白洞效应，隧道内外的光线变化容易引发追尾事故。驾驶人进入隧道前应开启大灯控制车速，严禁在隧道内违法变更车道，请谨慎驾驶。车辆进入隧道前，驾驶人应留意隧道入口的信号灯，提前避开显示叉的车道。长途出行要提前给车辆加满油充满电，特别是新能源电动车驾驶人，要了解沿途充电设施的分布情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途中根据车辆能源消耗状态及时进行补给。建议续航在低于100公里时就要做好补电准备，如遇车辆事故或故障等情况，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车流人流密集，请驾驶人一定要管好照顾好同车的老人孩子，请勿将一老一小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老人孩子误入高速公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新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地球仪，我会一起棒棒拉鱼。在马里共和国，我钓到一条鱼，鱼儿变成威士忌，土地平起骆驼在哭泣。

邦亚隔壁，你也非常清楚，我现在还深爱着你。沙漠中的摇滚乐冲出了沙漠，

错乱，这样就可以在旧上海碰到周旋，在改革开放初期晋升。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阿库纳马塔塔跟我念自然的咒语。V， 保持你笑容掉进 DVD， 我的 real life。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3: 想和你一起在人间收集日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名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

0: 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士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

0: 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

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车辆的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啊，可真是保命的，不管车子多好，刹车出问题再小心也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系统怎么保养，全程大白话，一听就懂。刹车系统主要就是三个部件：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刹车片相当于刹车皮，踩刹车的时候和刹车盘摩擦减速，用久了会磨薄，磨到极限就会有异响，还刹不住车，必须及时更换。刹车盘是和刹车片配合的，磨得太严重会变形，踩刹车会抖动。刹车油是传递刹车力的，时间长了会吸水变质，得定期换。日常留意两个信号，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软乎乎的刹不住，或者刹车时有吱呀的响声，就赶紧去检查，别硬撑。平时也别频繁急刹车，既伤刹车片也伤刹车盘，温柔开车，刹车才能用得久。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畅行876，24节气之立夏。
3: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气温渐升，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放假了，聚餐聚会肯定少不了，美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再次敲黑板，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是口号，是底线。不管喝多喝少，只要碰了酒就别碰方向盘。现在代驾网约车都很方便，花点小钱买一份安心，护一家人平安，别让一次侥幸毁了整个假期，平安才是最好的礼物。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

0: 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高速交警毛建伟。在高速行车途中，车辆突发爆胎、发动机故障、油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很多驾驶人会因操作不当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行车中车辆发现异常，首先紧握方向盘，平稳减速，切勿急踩刹车猛打方向，缓慢向右侧应急车道慢慢靠拢，全程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辆停稳后，车内所有人员不要停留车内，第一时间快速撤离至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随后驾驶员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在车辆后方150米以上位置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夜间或恶劣天气可搭配反光警示标志。完成所有安全防护后，及时拨打12122电话，耐心等待专业救援。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字准则，科学避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

0: 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畅行876，24节气之立夏，
4: 春季夏至，万物并秀。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标志着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天地始交，万物并秀。古时立夏有迎夏、尝新、称重的习俗，如今虽少了繁文缛节，养生与生活的智慧仍在延续。起温健身，以心烦气躁，记得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去户外走走，让身心跟上夏天的节奏。不慌不忙，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这个崭新的夏天，清爽自在，万事顺意，平安喜乐。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